0: 锦州市呢防汛抗旱指挥部，在7月6号，也就是昨天，关于解除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一个通报，协同配合，全力的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哎，那么有关于啊汛情的一些信息，应急信息的一些推荐，在是持续的使用电镐暴力的刨除地砖啊，高分贝的震动造成的是全天候的扩散，严重超出了国家装修造成的限值。除此之外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的条款，制造社会生活噪音干扰他人生活，执法部门呢可先行警告，可以持续的拨打我们杨国之信的电话啊，我们将会直接的把这些问题转给相关的职能部门、执法单位现场督办。我们啊具体负责同志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这个问题处理的难度系数真的有那么大吗？难度系数大在哪里啊？我们会跟一下，然后给你反馈，好不好？
1: 行，
0: 再一次沟通一下，好不好？一起来等相关问题的处理反馈信息。
1: 反正今天他不打我，明天我还得给你挂电话。
0: 可以，天天打，我们天天造之后，它的一些使用的效果应该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而不是说一个明显的下降，对吧？那样的话，我们改造还有什么作用呢？还有什么意义呢？是这样的吧？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通过中波六，
2: 应该不碍事儿吧？
3: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儿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
4: 航班突然取消，还有理赔，当心，这可能是骗局的开始。不久前，张先生就接到了此类退改签机票的电话，被诱导点击虚假。
0: 警惕机票退改签的一个诈骗的防范，方式啊，我们跟大家伙说了。那有的人就会说啊，五一期间的事情，如果这三点我们都注意了的话，骗子呢真的是啊无计可施啊。所以说呢，这几点呢，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不要点击目前自己的双眼啊，关键的时候，相关的一些环节节奏你要把控好啊，给它降低降慢。这个降低降慢是怎么回事？所以来说呢，在今年获得七一勋章，吴亚琴大姐她就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就说来到我这里啊，讲述自己困扰的一些问题。她不是说社区的居民，她就是我们的话呢没打到您的这个手机上。哎，这个处理的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因为他要了解你，比如说这安全门的一些性能的问题，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去处理啊，联系生产厂家呀、技术人员呢，赶快拿出一支行之有效的啊整改的方案呢。哎，我们想当中要警示大家。哎，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又刚刚接到了啊这个执法单位的事情呢，还能应该啊通过我们节目呢要和听友和微友呢把这个全过程呢讲述一下子。哎，最近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就受了起了一起这个案件，什么呢，就是涉嫌诈骗罪，依法呢对一些教育面上啊，我们的那些节目肯定是老火爆了，因为它跟随性很强嘛。哎，那么我们再说回来啊，他就针对于李女生啊，我们听友肯定能知道信息费啊，那信息费是最早的啊，他就说我就能够安排咱们家的孩子就读。哎呀，说的是禁止，这一下子就让李女士的家人们打消了这位能人的一个这个怀疑，深信不疑了。哎，那么就是说在这之后啊，这位能人这个有点过分了，多次以帮忙代缴学费、特殊渠道入学啊，需要缴纳什么？首先，第一点也跟刚才警方所提示那样，就是正规渠道，啊，正规渠道的，啊，它就有什么呢？相应的一些资质，哎，如果要是说没有相应的合法的一些资质，它就是黑中介，啊，不存在的，虚无缥缈的，啊，还有呢，民警啊。交流之后所得出的，所以说呢，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一定要注意。哎，那么这件事情好在哪儿呢？李女士及时报
5: 高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通知要求聚焦规范管理，巩固办学治校成效。各地各

0: 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胶、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
1: 啊，美术生能够做这种医用的科普类的东西是吧？
2: 科普类的，
1: 这明显是能够把这个骨骼做的进行一个讲解，可能用
3: 其实它的尺寸呢、和材质就很受局限，因为你要保证它的一些美观度啊，它的亲肤啊，它必须还得一些没有对身体没有一些害处啊，然后包括尺寸也是，那你捶背锤你整得太大，那也不像捶背锤了，是吧？
1: 虽然说可能对很多男生来讲，希望要一个1:1还原的，
3: 是的，所以说这会儿就是因为这些功能上的一些东西吧，导致这会儿这个尺寸就是已经敲定的。
1: 好，这个产品如果哪一天大家呢能够在像锦州好礼啊，或者锦州市博物馆或者其他景区当中能够看到的时候，不要忘了啊，他的设计师今天来到过咱们的节目当中，他的名字呢叫蔡树宇。这一次大赛当中我发现有一个挺意外的情况，就是那个 logo 组，咱们是实物组对吧？
3: 我们是创意组，
1: 创意组。logo 组呢是5件作品参赛，但是后来呢没有选出获奖作品，就是评委们认为都不太好，都没有代表咱们锦州的这个风貌。但是呢，蔡老师从这个青铜歌当中提炼出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成熟的一个文化符号。那这个作品，对您打造锦州的 IP 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
3: 其实启发挺多。因为文创 IP 吧，大多都是筛选一些不可复制的呀，或者是能唤起本地人乡愁的呀，或者是利于那个产品化的一些东西。然后再给它赋予一些那个视觉符号，行为民俗啊，精神内核。然后一般这样是一个就是文创产品的一个研发思路。但是锦州呢，它这个城市有很多很多的优点，但是在文创上可能这是它的劣势。就是
1: 怎么说，
3: 因为从古至今呢，就是锦州其实就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城市。就是这意味着它的文化特别多元，它的内容很多，然后导致它没有一个文化主属性可以以压倒性的优势就是能代表锦州。然后所以说就要在这个庞大的历史和人文这个里面去筛选出那个独属于锦州有独特性质的那么一个文化，或者是文化符号，或者文化产品吧。其实就很难。这也是就是导致就是说这次他这个 logo 组没有一个能就是完全代表锦州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看咱们位于这个辽西走廊自古以

0: 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然后我们既有山又有海，好像如果用山或海来概括都不足以概括它。
1: 对。
0: 然后如果说呢，用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比如说苹果，但苹果呢又起源于

0: 年轻一点的消费群体。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么两款产品，其实这叫什么？这叫差异化布局。
1: 嗯，
0: 啊，事先咱们团队是有规划吗？
1: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也是从零到一嘛，
0: 嗯，
1: 因为你看他这，我们为什么参加这个设计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也都在设计阶段，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对这个锦州的文化初期，就是一边研究一边做嘛，
0: 嗯，
1: 然后我们组员也都各自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哎，有的擅长做娃娃呀，有的擅长做这些logo 啊，有的设计冰箱贴厉害呀，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最后决定就是，可自己的爱好来做，然后这样的话呢，
0: 嗯，
1: 能在一边做中一边更加了解锦州的文化。
0: 做的时候有想过最后你们会得到金奖吗？
1: 这个做的时候，因为我们参加的作品其实挺多，我们十几个作品参加比赛呢，
0: 嗯嗯，啊，
1: 然后其实金奖倒是没敢去太想，但是我觉得其实获个奖还是当时能可以的，应该我对自己作品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嗯，但没想到呢是获了三个奖。
1: 是的，是的，
0: 就包括其中的金奖。
1: 嗯，
0: 然后刚才呢，我也是特别好意思的啊，问了一下蔡老师，我说你们这次奖金情况怎么样？蔡老师说了一下，觉得还可以啊，有点比较对得起大家这段时间以来的辛苦，
1: 是
0: 吧？
1: 太对得起了。
0: 嗯，好，那这是咱们老马识途啊这个作品，但是手环呢，最后是第四名。老马识途这个手环，
1: 对 对, 对，
0: 其实我个人还挺欣赏这个作品的创意的。嗯，那赛后复盘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哪里还需要改进，或者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呢？
1: 嗯，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不足吧，不是因为它不好看不美，而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全民性的产品，就是它的这个形态就导致，就比如说可能，比如像我这种男士，那我肯定打死我都不会去戴出来这些配饰，对吧？但是可能像女孩喜欢这些可爱的这些首饰的人，她就会觉得很好看，所以说就导致它这不是一个全民的产品，它有它自己的局限，它不像说是哥哥那种上到老年下到小孩都能通吃的产品。
0: 对，你看像咱们有听众留言啊，雨欣说了，他说这个哥哥的作品什么时候能买到啊？他说我要给我儿子买一个，他说这个真的很好。还有靓仔说老马识途手环不建议增加一个定位功能。哎，你别说哈，这一下，这个想法很好啊，但是整个成本翻了很多倍，是不是？
1: 但是他一旦加入这个，他确实是增加他的功能性。
0: 哎，对，老马识途啊，能够找到家，其实挺适合一些老年朋友或者小朋友，
1: 对对对，
0: 甚至它可以开发出宠物使用的。
1: 嗯，真的真的，
0: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找猫找狗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可能有这小动物版的啊，可以用作颈环的那种。
1: 是，
0: 嗯，有没有哪个商家听到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啊，先和蔡老师约，以后这个被抢占了，你就抢不到了。除了这个哥哥的捶背锤儿、老马识途的手环，咱们还有个作品，是吧？这个叫梨花雪琉璃茶器，这是第五名啊。这个作品和我们大家说一下。
1: 嗯，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们最开始去那个北镇的时候，就看了，当时我们去那个季节就满山都是梨花。
0: 嗯，
1: 然后那个他每年他也举办那个梨花节，然后他那个当地的那个梨花大道啊啥的特别多人。
0: 嗯，
1: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梨花这个形态本身也很美。
0: 嗯，
1: 然后就觉得把它放在那个茶具呀或者酒具上都很合适。
0: 嗯，
1: 然后有那种就是特别清新质雅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呢，为什么最后我们选择做成茶具呢？也是考虑到咱们北镇呢有一个中国最北的规模化茶园。
0: 对，
1: 它呢就是位于这个北纬41度，就是它是在概念，就是辽宁的独一份儿。
0: 对，过去就说那个北方种不了茶叶啊，就最多是在北纬38度，再往北不行了。但是咱北镇这个罗罗卜呢，就打破了这个传统的
1: 偏见。对对，它非常了不起。
0: 对，
1: 它是02年的时候完了开始引进的，然后大棚，然后就是越冬种植，大家就是关注到。然后就是注意到这个咱们中国最北的这个茶园。
0: 其实早在大概是5年前，其实咱们北镇的这个茶叶主打是，我不知道现在是几款了，那时候是三款，就绿茶、红茶，还有一个栀子花香的那个茶叶，已经开始进入到咱们这个锦州好礼和文创这个领域的销售了。我买过啊，这实实在在说买过，因为要送外地的朋友，然后觉得这个最北茶园的茶也是一个很。

0: 好的点啊。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呢，就是北镇的这个茶的这整个的包装和宣传能做得更好一些。
1: 是的，是的。
0: 之前呢，我以为是咱们就出了三个作品，后来才知道咱们一共是就是每个形态都不一样。
1: 是的。
0: 但是大家集中构思还是，边做边打磨边修改，是哪一种创作形式？
1: 我们暂时是像你说的第二种，就边做边打磨边修改。
0: 嗯。
1: 就是因为它这个，我刚才我不也说了吗？锦州的就是这个文化特别多元。
0: 嗯。
1: 就导致吧，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抓点。就比如说，像四川呐、啊，人家就是熊猫啊、大佛啥，就很他们就是很能专注到一个点上。
0: 嗯。
1: 然后我们呢，就是在这么大庞大的一个历史人文里，我们需要筛选嘛，然后在一边做的过程中也能更好找到独属于锦州的那个 IP。
0: 对，这个是不是让大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爆的点，就正是因为我们的抓手特别多。
1: 对对。
0: 嗯，如果说现在投票说投一个能够像熊猫代替成都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可能好像还是会很分散。
1: 对，但你投这个，大家觉得那这个为啥不能行啊？对吧？这会有歧义，它不会说有那么就是有代表性。
0: 所以关于到底什么能够代表咱们锦州，什么是咱们锦州能最闪亮的 IP，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1: 是的，是的。
0: 好了，那三件作品咱们介绍完了，接下来呢就说说这个团队的四位主创。冒昧的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有一个群？
1: 肯定有啊。
0: 你们群名叫什么？
1: 叫头脑风暴小组。
0: 那这小组当中的成员分别是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蔡树宇，另外三位是谁？
1: 另外三位是一个叫陈爱佳，还有一个是郭萌，还有一个是连冠。就我们四个人现在。
0: 那四个人是怎么分工的？就介绍一下咱们的队友。
1: 好的。一般呢我们都是根据整体就是去制作去规划。然后我们是先去自己提出一个想法，就比如说我有个什么小点子，然后我们提一下子。然后提完之后我们统一一个时间，我们一起去就是碰撞火花，就先
0: 头脑风暴。
1: 对，头脑风暴。然后我们那个团队呢基本都是各有所长吧，像陈爱佳呢，她呢就是有一定绘画基础，然后她那个小女孩嘛，然后画画吧都是特别媒体设计的东西特别可爱，然后她基本是有自己独自设计产品的能力。但是像郭萌啊包括连冠呢，他俩呢就是绘画基础弱一些。然后但是他俩的创意和点子都特别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和爱佳就可以去他俩画不出来的或者是做不好的，我们就可以互相帮助。但是呢就比如说我们俩的有的时候在设计上能画出来，但是点子上可能会有一些局限的时候呢，他们还能帮我们碰撞出更好的一些火花。
0: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说每个人都是六边形战士，就结合不成一个团队。
1: 是的。
0: 这是蔡老师和他的小伙伴们。你们是多长时间做出了这16个参赛作品呢？
1: 基本就是2个多月，不到3个月。
0: 从知道有这个文创大赛开始去准备。
1: 对，
0: 2个多月做出了这么多。很高产的团队
1: 其实我们也是就是自己先开始做的。然后做到一半，然后得知有这个大赛的，那正好。然后我们就参加大赛，完继续又陆续制作了一些，是这样。
0: 那这是一次双向奔赴。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目的呢一开始不是为了这个还比较丰厚的奖金也不是希望呢通过这个事儿能够一战成名，就是一直有这个兴趣。
1: 对。
0: 然后也希望家乡能有一个拿得出手特别有代表性的。
1: 是的，是的。
0: 这样的作品。那说着其他的那些没有获奖的，你们还开发了哪些内容？
1: 那很多呀。我们比如说有针对性古塔的。那种
0: 我就知道应该有古塔的其实
1: 那必须得有啊。包括那个笔架山也有啊。就像比如说针对古塔的那个，还有我们还有针对风国寺的呀。然后 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为了就是了解整个锦州的那个文创这个文化嘛，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是基本就是每个景区我们都会去挑出一到两个就是典故也好啊，故事也好啊，或者是建筑也好啊，我们感兴趣的，然后去做，在做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就能就是更加了解这个锦州的这个城市啊，或者是这个景区的一些曾经的过去。
0: 嗯，可能是过去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没有去了解的一面。
1: 对对对，
0: 真的是深挖，
1: 真的是，因为你只有这样的人你才能知道啊，这个为啥它叫这个名儿，啊，它这个历史是啥，就包括比如说古塔它底下的这个座为啥是这么个座，花为什么是这么花，你通过就是了解它这个辽代当年的这些故事，然后包括那个包括尤其是像吕山啥的什么那些辽代啊契丹他那时候的那些文化，你就会一点点就是走进这个锦州这个历史城市里。
0: 所以这个呢也是作为设计师的一个偏得，能够有了更丰富的体验。
1: 是，但这也是我们的荣幸，这个因为毕竟我们都是锦州人嘛，完了就是属于在研究家乡的时候就会研究出那种自豪感来，真的是研究出
0: 那么这个
1: 都是就是很震撼吧，也很每一次其实都很难忘，也都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很感慨，很感慨啊，就是一到这儿，哎呀，锦州还有这样是好东西呢，一到这儿，哎呀，锦州这个文化太好了，然后就是就感觉就是这么多的那个朝代，多次朝代的更迭呀，还有就是这些战火纷飞呀，就导致都没有磨灭这个城市的根，就反而让这个城市形成了一种就是百花盛开的那种一种文化格局和格式，就是啥都有，这感觉。
0: 对，我们什么都占一点，而且可能是因为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这样的一个历史形成，锦州人的包容程度也特别高。
1: 是的，是的，
0: 就不管说你这东西是什么流派或者什么东西，就以饮食来说，你就说这东西好吃，有人吃，那我就做，
1: 那就行。
0: 想问问获奖之后什么心情？这个奖金是及时到账了吗？
1: 那到账了，
0: 到账了。然后几个人怎么有没有去庆祝一下？
1: 暂时还没有庆祝呢。但是其实是有考虑到庆祝呢，但是我们就是每一次就想到就是说，就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我们毕竟产品还没有就是实际的去落地啊什么的，然后感觉那个任重道远，我们就是还有很多不足，包括这次产品比赛之后嘛，再看了一些别人的产品，然后我们觉得就是还需要慢慢前行吧。
0: 这次大赛当中有哪件作品，就别人团队的作品，给你留的印象比较深呢？
1: 这次啊，这次其实我对于我来说，就是最深的其实还是实物组的那些，因为他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不像我们像设计组停留在设计稿上啊，或者是像一些 logo 组啊，它都是一些图案，其实设计组的所有作品我觉得都挺好，因为它有很多东西，他的那些想法他能落地，他能去做出来，他真的去敢做，那就已经就很厉害了，我觉得
0: 是。有些时候呢，就不管是你做什么哈，和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有些事你不要光去想。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哎，我想那个哪天我弄一个什么健身计划，我开始跑步，其实比如说是这样的，你可以先试着做一做。
1: 对
0: 啊，又或者说，哎，我的得背点英语单词，别一个不认识啊，然后下一个 APP 之后你就不去做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呢，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理念就是你先试一试。
1: 对，
0: 先试一试，不要是总想啊它会怎么样。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深挖一下啊，咱们这次这个金奖获奖作品，再次通过我们的小镜头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他们的设计稿，啊，帮我们的这个锦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录一些，
1: 是的，是的，
0: 是吧？那如果说继续开发这个 IP， 就哥哥这个 IP 的话，蔡老师还有什么样的想法？还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衍生品？
1: 就下家店这个下层文化，这个你一听这名儿，其实你能联想到它肯定是和那个夏朝啊、商朝啊、周朝啊那个时期的事儿，
0: 是不？好多听众还不知道那个时候锦州这儿就有人了。
1: 是的，是的，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自豪的事儿。你想那时候是公元前2000年前，基本是距今3500年以上吧左右吧，然后锦州这片土地上就已经开始有 一群那个先民在这里生活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也我感觉这是锦州文化的起源吧。我想就是拿这个青铜歌作为一个就这样的一个起点，然后就是继续去研究就是锦州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文化吧，还有，然后这样的话也是带着这些属于他们独属于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一些就是当时他们的那些历史。

0: 然后走进这个人们的生活，让大家更了解这个锦州这些历史和人文吧。
1: 嗯嗯嗯，好，我刚才看到有咱们那个信息啊，傻了一下，看看咸鱼翻身说呀、啊，这个我青铜器我喜欢。啊，他说这个哥哥能不能做成打火机？倒也是可以的哈，就是上面这个，他正好有一个
2: 钩是，
1: 哎，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很男性的想象，这得是有企业或者说有这个政府去牵头才能搞到落地的程度。嗯，也的确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因为哪一个产品线的开发，其实都不是说个人啊或者团队，单纯去垫资能够垫付得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它需要特别大的量，
1: 对，然后中间呢也会有试错的成本，
0: 对呀、啊、那你不能保证所有的产品都能卖好吧、嗯、
1: 对，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想问一问啊，这个您个人平时有没有去关注国内的文创产品，就有哪些文创产品给了你一些灵感或者让你觉得挺好的，值得借鉴的？
0: 有呀，就是我个人的话，就是自从开始做这些文创，就包括以前其实我没有去特意的关注这些东西，你知道吧、只是就比如说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就看，哎，这个文创馆瞅着好看了，这个里面的好看、但是自从我们开始整，
1: 哎，是不是因为你设计师的缘故，你会用拆解的目光去看？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这东西咋做的，
1: 你
0: 一看，这好，这咋整的，
1: 你看女性朋友一般就是好不好看，
0: 对，
1: 多少钱但是设计师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你继续说。
0: 然后我就是对，比如说我对苏泊呀、辽泊呀，就包括那个就是一些像敦煌的一些呀，都有一些研究。像他们那些什么马踏飞燕呐、就包括刚才你说那个凤冠。然后或者是那个佛小办，他能卖
1: 的
0: 大同的那些佛小办呢、做的都特别好，就是对我们的那个。尤其对我吧，就也起到了很大的启发。
1: 我到山西去，觉得他们真的有一些小的那个文创做的也很好。比如说，我买了一个他们的那个，可以用作包挂，也可以用作这个手机的吊坠儿，就是一个小瓶子，然后里面放了一粒煤，然后上面写着。家里有矿这个当时给我留的印象也留的印象特别深的哈，因为咱们这个语境中经常说哎呀你家里有矿啊什么的这种，所以它又代表了这个整个山西哈，这个产煤
0: 是
1: 应该说新中国的发展和这个山西的煤矿产业也是息息相关，所以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它需要一个点子，你想它那个成本都有多少，
0: 是
1: 一粒煤一个玻璃瓶几个字而已，所以有时候如果有这个现成的，我觉得好多博物馆他们可能得天独厚，他有些现成的东西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尤其是他就是很年轻化，他这个就属于年轻一代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像咱上一代父母那一代他们的起步文化呀，可能是一些红包啊一些红纸啥的那些东西，年轻人这一代都是什么马上发财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家里有矿，都是这种
1: 更直白了还有呢，像有一些城市他们已经开始打造这个人物的那个文创 IP 了，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是鲁迅
0: 是的，
1: 绍兴就是把鲁迅的这个一系列的语录啊做成那种立牌或者什么的，这个开发的挺好，你们在做这个文创的时候有想过与人物去这个开发吗？
0: 有想过，但是啊就是还是之前说的问题，你要独属于只有锦州的这个东西呢，它就受到局限了，因为锦州它这个城市就是土生土长的话，它没有那么多就是特别厉害的伟人出现，但是在这个锦州、这个、
1: 与我们相关的
0: 哎是很多，但是你说它就缺失了它的独特性
1: 对
0: 你可能我说就像你说鲁迅，他说他有那比如说我这鲁迅上我这家溜达过，那我也能说我鲁迅，但是你就可能有点牵强但是怎么说呢，像一些英雄事迹那锦州太多了那什么像那个云飞桥，那这些都是典故对吧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吧又有点太正，你看怕那个就是年轻人难以接受
1: 你又不希望把我们的革命先烈戏谑化
0: 对，
1: 他的这个点是不好找的
0: 不好找

0: 所以这个哈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听到了这些节目，哎，也可以想一想啊，给那个我们的设计团队出一出主意。那如果说呢，你的这些产品有机会去落地文创家，就是切切实实的，比如说有一个落地的机会，无论是实物还是这个实物加体验，蔡老师会选择哪一个 IP？
1: 首先我肯定会先考量，就是一个文创产品嘛，好的文创产品肯定是就是又有文化价值，然后又有市场价值，然后它还能给那个人们带来一定情绪价值，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我要是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三个，最首要的肯定是红色的 IP， 因为锦州是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升起的地方嘛，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这肯定是锦州最伟大的一座名片了，对吧？然后就在这个现在这个全民爱国高涨的时候，也就是现在也是好时代，也是咱中国最伟大的时候嘛，然后之后呢，就是推出，比如可以推出很多，就比如说线下的大型演艺，像是那个海南的那有那个红娘子军呐、或者是那个
0: 红娘子军那个演艺、
1: 或者是那个陕西的那个再回延安呐、都行。完小孩呢，可以针对他们去做一些红色的那个一些研学路线，让他们铭记那些英雄的历史。然后像我这种青年呐、壮年呐，就可以给他们去做一些让他们有民族自豪感的一些文创产品，包括一些廉洁向的一些文创产品。完第二个呢，我觉得要是我去选的话，我可能会选镇山。因为镇山呢，它虽然没有说五岳那么有名吧，但是镇山就是属于整个东北的唯一一座镇山。
0: 对，
1: 因为全中国有五座镇山，只有一座，就东北只有这么一座。然后呢，你要说辽文化呀、辽金呐、那些文化，其实锦州整个东北吧，其实很多城市都有，包括内蒙啊、通辽啊，很多城市，就是锦州没有它自己独特性。但锦州和他们差异在哪儿呢？就是只有这个镇山，就是别的省都没有。完了，只整个东北只有这么一个，就它的历史性的那个名片就是属于，然后最后
0: 名人的题刻也足够
1: 啊，对对对，而且它整个北镇它这个旅游的这个旅游带也特别好，你看它大芦花，那个就是青岩寺，然后再加上它比如说离那个义县的丰国寺也不是很远，你看它能形成一个就是古文化群、游乐一体化这种的一个圈子，然后最后一个要我选的话，我肯定是选烧烤。
0: 咱们这次大赛当中有用这个烧烤作为那个原型去做文创的吗？
1: 有啊，我看那个咱这次那个创意土豆二等奖，他就是那个作品的名字叫万物皆可烤，他那个他里面的文创就是把什么豆皮儿啊，还有什么各种方面的全都给拟人化了，也很可爱，要不然你看人家能获第二等奖是吧？然后就是烧烤这东西，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年轻这一代，尤其是民以食为天嘛，就是传播度其实最广的、最普及的。你看我上外地旅游的时候，到处都有锦州烧烤，那真的太厉害了。所以说就是我是觉得就是以这个红色为根，完了淬炼这个咱们这个英雄城市的风骨，然后以历史为脉嘛，然后沉淀这个千年的底蕴，然后以美食吧为媒，然后尽显咱们的好客之道。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民生历史加美食这一套组合拳，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创造出一个专属于锦州的吧独特性，就打造出来了嘛。要不然你
0: 想法是真的很好啊。
1: 要不然你跟别的城市差异化在哪儿啊？对吧？
0: 确实，就是就像刚才我看到这个闹闹说，他说现在呀，文旅很卷，文创也很卷呢。确实是这样啊，从早些年间呢，大家不叫文创产品，如果从旅游区的话，咱们说叫买个纪念品。
1: 对的
0: 啊，早些年的很多有名的那个景区的纪念品也很粗糙。
1: 是的
0: 而现在对，那时候比如说什么上杭州买把天堂伞然后现在是截然不同了现在得是有它的可操作性，还得考虑它的美观实用代表性和是不是能够 get 到大家能掏钱的那个点。
1: 对对对，
0: 这几方面其实真的是挺不容易啊。 但是呢，我们非常欣慰的看到啊，像蔡老师和他的小伙伴们，以及咱们这次参与了首届锦州文创大赛的所有的团队和所有的个人，大家都是对这个事情是有热忱的，没有说我因为这个事儿，哎，我能挣多少钱呢？我能出多大名儿啊？啊，以后这东西我产品一定能落地啊？大家其实本着还是对这个城市的热爱，
1: 是的，
0: 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你们在啊，咱们这个文创差不了。好，接下来呢，想问问蔡老师个人了，蔡老师什么时候对美术感的兴趣？刚才说是
1: 小学
0: 啊，然后就开始
1: 就是小学的时候就喜欢在那个小课本上，不好学习，在那个本上画画画画动画，然后初中的时候，那个就是父母一看这孩子画的还挺好，有没有样的，然后就给我送那个专业去学习去了，完就一直学现在。
0: 那小时候学基础美术那时候有想过放弃吗？因为其实很累的。
1: 那但是小的时候只是真只要不学习啥都行，画画太开心了，那个太美好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是错的。就是肯定是都要兼顾才是最好的。然后呢，但是画画这个东西呢，就是画这些年之后，可能像你说的是，就会有一些就是画画画，哎，我想换一个形式，就是就会。所以说，你看我就是会的东西特别多，也是这么导致的。整没意思，那换一个啊，再换一个，然后最后做成圈，就是又回到最开始原点，又开始画那些东西。
0: 其实也是因为和美术相关的这些专业也是越来越多。
1: 是的，是的
0: 啊。您早些年大家觉得啊，美术那就是什么油画、国画、水彩啊，现在可太不是了。它不光是在设计当中，还有视频制作，
1: 是
0: 啊，一些影视创作啊等等等，还有好多呢。其实我也叫不上名来的一些内容。我看蔡老师的履历当中有一段挺好玩啊，
1: 没想那些，但是就是一是也是父母的原因，第二个也是就是自己爱好的原因吧，然后就反正那时候想的也挺多吧，就是觉得自己如果要是学这么多东西学砸了，那号要练废了，那就是下辈子再说吧。
0: 画画、雕塑、数字绘画、
1: 壁画、
0: 油画、动画，视频剪辑也会。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平时还拍摄一些啥这那的，
0: 嗯。
1: 那其实就等学多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他们只不过是不同的工具吧，而已，就是只不过是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表达。就有的时候，你说就是说我学这么杂，肯定是不好。我是觉得，就是你像那种一辈子就学一样，就比如说那种画国画，就是一辈子画国画，能把这个东西画得登峰造极，那肯定是很厉害。但是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断的去尝试新鲜的，就是这些做法和这个就是艺术的形式。对于我来说，可能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说吧，可能是更好玩也更好去学习的东西。
0: 我觉得，哎，这蔡老师在整个这个从业啊，或者说是这个学习过程中，有没有长辈对你的评价说是你挺容易三分钟热血的？有这样的评价吗？
1: 那也不是，因为我每一个东西我也都是学到，就是我能完独立制作出一个完整的东西之后，然后就是学明白了，说白了，俗话说就学明白了，然后
0: 就开发自己多个赛道
1: 啊。对对对，就是我是属于就是学明白了之后，完我也会去做很多这个东西，很多这个东西，然后之后我去做学下一样东西的时候呢，我还会反补回上一样东西，然后可能我今天画用手画一个画，明天我剪个视频，然后我最后做。完哪天我突然哎又想拿手画画，我又回去又拿手画画，就是他其实不是说我做完这个以后再不碰了，而是说就是我就是这个它只是不同的艺术形态，就比如说尤其像我会多了之后，我就会发现，就比如说我做这个东西，哎我用手画呢，哎呀我那数字绘画呢，哎呀我给它雕出来吧，就是其实就是我能用各种方式去表达出我对它的爱，就是
0: 就是有了更多的表达能力。
1: 对对
0: 啊、
1: 内
0: 核还是一样的。
1: 对，内核是一样的。
0: 然后因为他的表达能力多了呢，所以蔡老师也成为一个放在很多单位啊或者很多部门他都能用的一个人才。所以这个融会贯通的过程啊，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新的学习都有要克服困难的地方，但是因为你喜欢，所以不觉得它是多辛苦
1: 的
0: 一个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是不是也希望有意向做这些事儿的人，不要给自己限制的太单一，可以多去尝试。
1: 是，多去尝试。因为它艺术其实它。

0: 那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1: 嗯，
0: 都是就是对那个审美的一种那个表达，
1: 嗯
0: 嗯，他只不过就是有的人可能是用鼠标，有的人可能是用刻刀，有的人可能是用带画笔去创作而已。
1: 嗯，想问问蔡老师，平时有什么样的小爱好？
0: 就是平时，你看我会的这么多东西，但其实我的爱好其实还是不是很多的，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会太杂的话，心就不容易静下来了。
1: 嗯、
0: 我是这么觉得的。
1: 嗯
0: 嗯，所以说我基本就是爱好也都是围绕着我的这些，就是刚才说的这些能力来的。
1: 嗯。
0: 来的，就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旅游，然后旅游呢，我去一个城市第一件事肯定是去他的博物馆，
1: 嗯，
0: 然后我就会看他各个朝代呀，完有的时候他还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就是
1: 特展
0: 啥的，然后就是可以看看各个国家的一些他们的文化呀，
1: 嗯，
0: 还有朝代的一些东西，然后第二个呢就可能是比较喜欢就是拍摄视频记录生活，完自己完了就因为喜欢拍视频，那完我就开始去学剪视频，就剪辑这么学会的。然后之后呢，就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嘛，就是觉得就小时候有特别多快乐的事儿，
1: 嗯，
0: 现在想不起来了呢，我就寻思那就是记录下来吧，完整着等老了的时候，就是啥也不记得的时候，回头一看视频，还能想起这些美好的日子。
1: 我看啊，咸鱼翻身说了，求蔡老师视频，你是在哪个平台？
0: 嗯，视频呐、啊，我是在抖音
1: 啊，在抖音。
0: 其实我全平台都有，比如说抖音呐、啊、B 站呐、啊，包括小红书啊，都有发。
1: 啊，那我们先以抖音为例啊，这个蔡老师的账号叫什么？
0: 叫佼佼者，但是其实没发特别多，因为因为主要是发布人是我的妻子嘛，
1: 嗯，
0: 然后她都是，他喜欢啥他就发啥，然后平时我俩拍的可能拍十个东西，完他就觉得最有意思就发一个，
1: 嗯，
0: 不是说那一直发那种的。
1: 好像我已经找到了，
0: 是吗？
1: 是吧？佼佼者就是大家想的那个单立人加一个佼的那个佼佼者，
0: 嗯，
1: 来这个叫努力更新版是吧？这还可以啊，作品13个，还可以再努力一些。
0: 但其实有更多，但是我媳妇呢，她就是喜欢。就是拍，哎呀不满意了，之前不满意了，然后就在那嘎说完之后，最后就全给隐藏了，全给删了，然后再换一批，
1: 就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
0: 对对对，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俩也是在不断进步，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就是一种成长嘛。
1: 嗯，
0: 做，再就像画画似的，你回过头再看以前的作品，就会发现，哎呀，我以前做的不好，我再重新再起步，然后之后把之前的先藏起来，然后。回头，但是其实都隐藏了。回头其实那些美好的回忆，我平时也自己都能再看见，但是就是，就是、
1: 不对外了。
0: 对，不好意思，
1: 嗯、
0: 对外了，因为成长了嘛。那我相信未来，我和我妻子就是也一定也会就是做得越来越好嘛。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隐藏的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1: 那我觉得今天呢和蔡老师的交流当中，两点啊，我个人的收获。第一点是能够感受到每一代人都热爱自己的家乡。啊，只是他展现的形式有所不同。
0: 对
1: 啊，可能有的人是，真正的去建设过这个城市，那么有的呢是宣传这个城市，有的人呢是用自己的创作让这个城市被更多人了解。啊，这是对家乡的热爱。还有一点呢，就是让我感觉到，这个艺多不压身，啊，这点是挺好的。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多掌握一些东西，不一定它会变现，不一定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流量啊，或者怎么样的，不要去想那么功利，
0: 是
1: 你就先学，如果你能学得会能喜欢，它是你人生的一个美好的财富。
0: 对的对的。
1: 我刚才看到谁来的这个，
0: 就最近网络有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吧，就是说年轻人行囊太重是飞不起来的。就是我觉得就包括我还特别喜欢一句老话，就是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候是10年前或者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其实想太多都没用，找的根基。
1: 好，那非常感谢呢蔡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从一件获得金奖的文创作品啊，谈了自己的方方面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收获，也让人看到锦州文创啊未来无限的可能。我们也期待着咱们团队有更好的出品啊。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其中明确，各地各校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通知要求聚焦规范管理，巩固办学治校成效。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近日，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常态化开行涉及棉花、粮食、化肥等三农物资班列，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开行江棉外运班列75列，发运棉花86万吨，同比增长218.8%，发运粮食5800万吨，同比增长9.2%，发运化肥2842万吨，同比增长8.6%。中央网信办近日宣布，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团播及多个主播在同一直播间进行舞蹈、唱歌等才艺表演，通过粉丝打赏获取收益的直播形式，据中国演出行光形成震慑。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影片《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目前，影片在海外多地上映，引发了观众共鸣。连日，欧洲多地打破高温纪录，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在广东一家移动空调生产车间，60%的产品出口欧洲市场，工人进入加班模式，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从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到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六六六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海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
0: 这个雨水不断，凉刷刷的。今天也是啊，你看站在外边，那个风啊，吹在身上，真正的凉爽。但是不管热还是不热，这个节气它是改变不了的，就是小暑节气已经到来了。今年这个夏天呢，会不会什么厄尔尼诺影响啊，什么怎么样，会不会那是宏观的，然后呢还得根据当下的这情况来做出系统的研判，这是气象专家的事儿。但是呢改不了的呢，就是人家南方这个时候啊，小暑节气到来的时候，新的稻米都已经这个磨出来了，吃新的新米，酿新酒，并且以此来祭祖。北方呢，北方应该没有什么，尤其像我们东北这儿啊，对于节气，这个节气啊，跟人的这个社会生活的这个同步，有什么这个应节气的、应景的这些社会活动，这样这个似乎不多，对吧？
1: 对，
0: 你看不到什么。那么刚才说到了一周之后入伏，这个大家都不入夏了，这个入伏了，马上就开始啊。这个时候呢，恪守着这个作息安排啊，要早睡早起，这一点别逆过来。过多的熬夜对身体非常不妥，这个。各个医院的那个医生们翻来覆去告诫大家，甚至包括这个勤于养生的或者说养生专家们也是这样提醒的啊。与天气与时节相映衬的这个作息习惯要恪守的啊，就是早睡早起。来接电话。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
0: 手机尾号0738。看起来这号是外地的号吗？就是大家把电话打进
2: 小区单元门口，是一个这个小区的一个主道。完了，帮冬天晚上或者是夏天晚上换啥吧，他这个水管路吧总坏，完了沟机都刨成沟了。刨完沟之后吧，他回填吧，只不过都高原地那土回填。这下雨一下趁吧，下个坑，都是坑，得五六个大坑。这道士老人吧，出门都不方便，那找物业，物业没来找物业。就需要你们给调解，给把这个道给修理，必须。
0: 昨天我们节目中还说到这个八道好了，这是当年这个全省关注的一个省长项目。时任省长还亲自到八大好地区给大家发钥匙嘛，给贺喜嘛。如今呢，这个刚才说到了，这单元门前边呢，就是说的对。
2: 完了，这边是一个通车啥的主要一个主道。是一个主道。他那个物业呢，把那个管路漏水那管路给刨开，高级都刨成沟了。好几个沟，不是他，咱说要是一个小沟，咱是啊。
0: 他不能针对同样的管线，你比如说刚才说了，自来水管线不能经常每一次都是自来水管线出问题吧？
2: 他这个吧，咱再跟他分析，他这个在这个水房，在我们这小区有水房，这水房往各小区楼上，他小区单元的门口往外去4米，都是整个这一小区的一个主道。一个水泥主道，他这底下这管路的，咱这说吧，反正今天不漏，明天都去漏，我这月不漏，下月都去漏，一定是七八个坑了。这一年，他一个地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一个主道， 我们都交物业费了，我们必须得有一些良好的环境，是不是？

0: 你说这都是沟，都是草，都是沟，都是水，咱再说了，还不如那个山上山道好走呢。
1: 嗯，
0: 都是坑包。
1: 反映这个市内的太和区灵溪大街，灵溪大街路西啊，有一处叫华龙宾馆吧。那宾馆前边呢，跟人宾馆没有关系啊，就是这宾馆前边，供暖单位铺设的管线，随后呢土方回填呢，包括最终的这个马路这个上面的方砖铺设，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通常呢，为了省去这个重复施工，一般都不把这个那方砖嘛，马上就给铺好了再直播。
0: 是，你听我说完了。
1: 嗯，
0: 这个坑去年挖的坑，今年下山已经下山完了，还没给填呢。
1: 这就是问题所在。
0: 还得有一个下山这个时间。
1: 对的，
0: 完了
1: 这就是问题所在。
0: 是
1: 去年的一天就回填了。
0: 应该说我们找的给修工吗？给我们整个良好，整个良好，给居民整个良好的走路方便呢。
1: 小区物业叫什么名字啊？小区的物业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0: 正叫物业公司，八老镇物业公司。
1: 好嘞，这个交给我们吧。啊，事主单位啊，可能考虑到第一，现在正逢雨季汛期，第二呢，前面说的这个时候吧，不太好施工，这是一，有没有这种可能？第二呢，说他们会不会考虑，又一个雨季来了，再索性再让它沉降几天，让您的办，然后我们联系完了之后给您做回应，甚至说让物业方面给您做回应啊。
0: 对，你管那物业给我们回应呢，还是你给我来个电话回应呢？给我们一个准信，是不是？
1: 确保你的电话能够这个。好接啊！
0: 哎，好了，
1: 哎，妥了，嗯，
0: 哎，好，
1: 嗯，最后，这张先生吧，突然间语气柔和了，变软了，什么意思呢？这个诉求啊，给我们电话打过来几天了，89123455，我们给沟通了一些情况，或者想有什么情况跟诉求人来沟通的时候，就是打不通这个电话，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刚才我最后一句提醒的，让这电话得好接。
2: 嗯，张先生呢也非常的讲道理哈。
1: 对
2: 啊，要一个态度，你不立即行动的话，
1: 这事儿对人家这个非常鲜明啊。这业主也好啊，群众也好，居民，你看人家这个态度很明朗。
2: 嗯，
1: 就是你给人一个诉求人跟这个昨天跟这个物业公司有一位经理言语当中啊，关善新村的，我想起来了啊，这个有点不依不饶的。那么百姓的业主的不依不饶呢，可能充分建立在既往说话呢与这个大说过的话要兑现的，对吧？
2: 所以这个张先生的诉求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呢我们会跟他们的物业公司进行沟通，请大家也继续关注我们啊，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对的。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管部门发现这个情况之后，马上把相关的信息，或者单条的，或者这个合并在一起，交给这个园林部门，然后呢，派出人员到现场处理这个情况。伤不要紧，那么就怕这个到老了遗体都找回来了，是吧？类似的话经常能听到。那么现实中呢，这个从医学、临床医学上讲，也存在这种情况。
2: 申请完，政府说根本不批，不管是谁。
1: 那个宅基地没批下来，对吧？
2: 啊，对。
1: 哎呀，就是，然后做了手术，但是呢，这可预见性的，还有不可预见性的情况。老年退行性病变，这是必然的。自来水管线没有水，停水，对吧？当时节目中说这管线淤堵。我们上周啊。我讲你平缓一下情绪啊！刚才我给你数着呢，连说了第八个，知道不？知道不的，这样连着说了八个。我不是村支书，可怜，三番五次给你讲，你骂骂吵吵的，跟谁打呀？
0: 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

土时节哈，人们最喜爱什么呢？黄米凉糕。好像我说这个的时候呢，大家尤其咱们北方的朋友会觉得黄米都出来了啊，既好吃又去暑。在我们北方呢，确实很少有人会提到说凉糕，而且特意去做这个凉糕。但是您别忘了，这个小暑时节做黄米凉糕确实有它的特别的意义啊，因为这个凉糕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暑，帮助我们这个，我们就是建议大家辛辣油腻的呀，生冷的饮品啊，别说不吃，好像不吃还做不到，那么就少吃一些，呵护好我们的脾胃啊，多吃什么呢？冬瓜，你看做点冬瓜汤、冬瓜丸子汤啊，绿豆汤，你焖点这个绿豆饭啊，丝瓜的这个酷暑的时段，午后哎小憩一会儿哈，打个盹儿啊，安安神，这都非常好。然后少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早晚呢适度的散散步，常喝一些温水。哎呀，这个小暑的节气你就会很安然的度过，而且身体也会很舒适。说到了小暑这个节气，提到了盛夏，那有一首歌特别适合接下来听听一听啊，来听许巍的这首《夏天的风》。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德盈满尽袋鼠，
0: 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2026年7月1号上午。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2: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开教授，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3: 农业，我们的根。

哦，降雨量又增大，你想高温高湿的环境，我们人不舒服，田间的作物它也会不舒服的，也会出现问题，病菌虫害就会获得无与伦比的良好的繁衍时期。同时呢，农作物植株的生长和发育进入到了新阶段，需要的养分量也增大了，相应的日常管理过程，农药和叶面肥的喷施就要格外的注意。如果操作不规范，就要出现药肥这个药害和肥害。具体的表现呢，就是农作物叶片黄化、枯萎、长势孱弱，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引起这个药害肥害的原因里呢，最常见的就是在上午喷施好还是下午好，其实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有问题。对于药物的喷施啊，我们反复再说一下，虽然您说我有经验我知道，但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对的。你看啊，选择正确的路径能够事半功倍，达到预定的效果，那错误的路径就是南辕北辙嘛，你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基层农户喷施药剂和叶面肥的时间选择通常都很随性自由，只管喷施，忽视了实际效果。还有的人认为说，温度越高效果越明显，高温环境里我叠加农药，这样能够给病菌虫害造成双倍的伤害，抑制病虫害的作用是明显的。那这种做法呢是完全错误的，你也忽视了农药和化肥的它一个基本的原理。原因是什么？药液的浓度越高，药剂温度就越高，你药液里面的水分蒸发速度就越快，这最直接的后果，它就是农药和叶面肥的浓度升高。针对农作物来说，浓度的高低啊是至关重要的。浓度过高，你这个药害就突出；浓度过低呢，你起到的效果就是有限的。咱们再说这个药剂的效果也有限。通常你像夏季高温时段，害虫它为了避免高温的炙烤，躲在哪儿呢？这是一个小问题，躲在哪儿？大家也能猜到，它就会躲在叶子的背面，它也怕晒嘛，它得找个阴凉的地方。那你就算喷施农药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进行灭除，就会遗留后患。没有被灭除的病菌和害虫逐渐的就形成了药剂的对药剂的抗性，你管理后期使用同种药剂，你灭菌除害效果就要降低，就会增大农作物种植成本。虽然说高温天喷施药剂效果它会打折扣，但如果你不喷施，病菌虫害就要泛滥，养分就要短缺，植株的长势就要趋弱。所以说呢，你夏季农药科学喷施，你就是要在恶劣的环境里找到最适合喷施农药的时间，然后规避一下药害和肥害。那么药剂喷施的时间我们该怎么选择呢？农药叶面肥的科学施用，包括喷施时间的科学、药液浓度科学、混用科学、喷施过程科学等等。咱们先一条一条说啊，咱们先说喷施时间科学。科学的农药和叶面肥的喷施时间，既在晨光初露的8到10点，还在落日西斜的16点。上午早上8点到10点，太阳出生，温度还不算高，那病虫害都争相觅食，它的活动是异常积极的。你只要喷施，就能把藏在，就是咱们说潜藏起来的那些害虫吧，就全都消灭掉了。下午4点，太阳退去了，燥热感逐渐消失了，躲避高温的害虫借着夜色倾巢而出。重要的是温度的变化幅度还小，能有益药剂吸收利用。告诉您时间，您记好了吧？早上8点到10点，下午的4点，这个时间段是让你喷施药剂的最佳时间。那么药剂的浓度呢？喷施的农药和化肥药剂浓度的高低绝不是你随心配置的，而是要按照这个药剂的标签的规范去确定。田间的害虫规模大，抗性高，你就要在使用浓度范围内配置高浓度的。灭菌除虫捕肥效果突出，相反，你就要在使用浓度范围内配置低浓度的。这个是药液的浓度，不能随心而做啊，需要有科学性。还有就是药剂混用，正常情况

情况，灭菌、杀虫、除草、补肥是农作物生长过程必须要完成的命题，都要高度的重视。你通过药剂间的混配，就能一次喷施实现多种效果，菌虫草通杀的同时，还能补充植物生长需要的营养物质。但是要注意的是，混配要科学，基本的原则就是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混配完效果增强，实现强强联合，规避这个效果减损失效的问题。再说喷施，喷施药液的过程，当然你要注重天气了，你可别选大风天、大雾天、阴雨天，这个你药液喷完就没有什么用了啊，被天气给打扰了。尤其重要的是，喷施药液如果出现了药害、肥害，初期的时候能够通过清水喷施冲淋药液，再追施其他肥料，促进长势能恢复茁壮成长。最后要说，农作物想高产，夏季高温天儿，灭菌虫害的预防和叶面喷施是必要措施，但同时呢，还要开展浇灌，补充水分，特别是夏季的水分管理。刚刚呢，真的是干货啊，纯干货，就是告诉您，进入到了这个季节之后，你地里的农作物要想它长得好，如何进行管理，打药叶面肥要给好，但是时间要掌握好，还有药剂浓度啊，药剂混配方面呢，一定要记住那句话吧，就是科学的去配药，科学的喷施，这一切一切以科学为依据，那么你的地里的农作物就会长势很好。

0: 国家反诈中心 APP 是由公安部推出的一款手机防骗保护软件。当您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或手机下载安装了涉诈 APP， 它就会尽可能智能识别并及时预警提示。当您在生活中发现诈骗线索，可以及时通过它向我们举报。当您对对方的支付账户或者身份存疑，可以通过它进行风险查询和身份核实。一旦您不慎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还等什么？现在就从各大官方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 APP， 给您和您的家人都安装吧。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护自己，守护身边的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我们一直在努力。
1: 是一名红军战士，他第一次宣传抗战时唱的就是这首歌。

如今的我站在走基层，时间从未停止，那些流淌在血液里的声音也从未

0: 声声
1: 自然，
2: 待客要真诚，
3: 麦克风一开，
2: 翠花来上菜，
3: 今天分享啥，
2: 一起
4: 听一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我们借包括水果方面哈，我看很多朋友都提到说真的是到了使劲吃西瓜的季节了，使劲吃，用这三个字形容。对，天热嘛，西瓜很解渴，尤其是冰冻西瓜，很多朋友喜欢吃凉的，哎呦，那种感觉清凉入心的感觉吧。今天我们就单说说这

这个西瓜，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到底要不要买？有些朋友就有一些担忧，就是这个话题，千万说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等等吧。这样的话题呢，你去看热搜很多，那真的很让人心忧。这个一半的这个西瓜究竟能不能放心选购？我们怎么能避开食品安全隐患呢？咱先说一说这个切好的半个西瓜它为什么存在食品安全风险啊。首先咱说完整西瓜的后果皮，它是天然防护屏障，可以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常温短期存放，不容易变质。但如果一旦切开了，果肉完全暴露，高糖高水分的内部组织会成为细菌快速繁殖的温床。从这个市场的监测数据来看，多地食安监测显示啊，先切西瓜商家切瓜没有彻底清洗瓜皮，果皮附着的泥土病菌随刀具进入到果肉。第二呢，就是那个切瓜的那个板子刀具生熟混用，造成交叉污染。第三就是切好的半个瓜长时间的室温摆放，夏天两小时以内细菌就可以成倍的增殖，即便包裹了保鲜膜仅能防尘无法抑菌，密闭环境反而加速了菌群的繁殖。你看这个风险根源它不在西瓜本身，而在于切割卫生、存放时长和储存的条件。你只要把控好各个环节，半个瓜其实也不是不能买，是吧？那既然能买，我们怎么选半个西瓜买回家才安全呢？首先咱们说必须先说啊，没有必要一刀切去拒绝这个买半个瓜回来。掌握挑选标准，你就能大幅度的降低风险。你先选择现场即时现切的，拒绝这个货架上已经放过好几个小时的没有冷藏保鲜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再观察一下售卖的那个切面呢没有发粘水渍，你就可以选购。像胃肠胃比较敏感的老人呐、儿童啊，我们还是建议选小型的整瓜，回到家里洗净现切现吃。你这样从源头就规避了污染风险。正确的储存呢，你真能吃得完吗？如果吃不完，你是不是得把它放冰箱里储存，是吧？就你买到了新鲜的半个瓜，储存不当，它也会快速的在你家里滋生细菌。所以呢，要有两个核心的标准，一个是控温限时，室温存放不能超过两个小时，24小时内吃完最好，你最好别留个3天，48小时那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吃之前的处理，你再次吃瓜的时候，切掉切面表层大约1厘米的果肉，这一层的细菌附着量是最高的。再有存放和冰箱内的，其实啊，在买的时候就理性选购，然后呢，买回来要规范的保存，这样既能享受先切这个西瓜带来的便捷，还能够守住这个夏日饮食的安全底线。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
2: 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身边。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列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7月7号，市政协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市政协主席于鹏办理专项检查。市12345平台启动汛期应急联动机制，抓实落细防汛应急各项举措，全力筑牢全市汛期民生安全防线。太和区多措并举，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盛夏时节正式开。7月7号，市政协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进一步提高协商民主工作专业化水平，助力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州市委员会突出的位置，加强政协智库建设是把准新时代政协性质定位的要求，是履行新时代历史担当的要求，是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把握工作重点，更好发挥

0: 政协智库作用，在市委和市政协党组的领导下，以政策和对策研究咨询方向，着力发挥好决策部署的前瞻作用、专业领域的外脑作用、协商建言的参谋作用。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智库建设水平。智库专家要勇于担当，从严从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激发生机活力，坚持始终先学一步，提高建言立论水平，注重调查研究，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形成协同合力，使智库成果放大形成协商议政的治理支撑，秉承务实作风，在实干中奉献智慧，施展才华，体现作为，真正成为促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制高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1: 近日，市应急局成立专项检查组，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工作人员对黑山临海应急物资储备库内各类防汛抢险装备逐一清点核验，针对排查发现的短板弱项，现场反馈，当场交办，例行例改，确保各类防汛装备时刻处于优良战备状态。针对市级防汛物资前置点位，检查组逐一核验前置物资种类、储备数量，实现防汛物资科学储备、规范管理、随调随用。卫星电话是极端天气下应急通信的核心保障，更是防汛抢险的生命线。检查组重点核查基层卫星电话专人管理、定期充电、月度通联测试及台账记录情况，实地检验点位设备开机状态、信号质量、操作人员实操熟练度，保障极端险情下通信畅通、指令直达、调度高效。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为妥善处理汛期群众急难筹盼，及时发现化解风险隐患，市12345平台迅速启动汛期应急联动机制，抓实落细防汛应急各项举措，全力筑牢全市汛期民生安全防线。市12345平台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结合实时化物量、动态调配人员，优化排班备勤，全力保障化物高峰平稳运转，全天候受理处置各类防汛求助，研判风险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解决，确保汛期服务不间断，响应更高效，深化联动机制，提速应急处置。市12345平台坚持以速为哨，加强对涉汛涉求风险与舆情研判，聚焦道路积水、农田排涝、低洼路段、房屋漏雨等重点防汛诉求，梳理排查潜在安全隐患点位，形成分析研判报告，提前预判汛情风险，为全市精准防汛提供参考。自2022年开始，市12345平台与市防汛指挥部建立协同联动机制，一旦发现重大险情汛情，第一时间上报市防汛指挥部，并在联动工作群里直交直办涉汛诉求。同时依托紧急诉求及时外呼联络网，接到群众紧急涉汛诉求后，即刻启动外呼机制，快速对接责任单位，实现汛情诉求快速流转，妥善处置。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1: 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太和区立足辖区整合发展实际，细化防控举措，全方位抓实抓序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太和区健全全域统一防汛指挥体系，按照一套班子两条主线模式，明确区街村三级包保责任人、专项防汛点位责任人，织密层层落实责任到人的防汛责任体系，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严防脱岗漏岗，实时监测雨情、水情、水利工程运行情况，规范信息报送流程，确保汛情险情报送及时。组建18支800多人的抢险队伍，配齐大型机械救护车辆，常态化整装备勤，随时待命。为实现精准防汛、科学处置，太和区整合资源，绘制全域防汛作战图，精准标注涝点、险堤、漫水桥、地质隐患、危房等风险区域，明确重点点位、责任到人，确保汛情发生后快速开展人员转移、抢险避险、物资调配等工作。全区完成汛前隐患拉网排查两次，复查一次，梳理城市低洼点位、农村积水桥洞、地质灾害点、塘坝、山洪危险村、临河薄弱村屯等各类风险点位，全部建档立卡，常态化巡查看护。降雨期间落实专人驻点值守，设置警戒线，全区25条区级河流严格落实河涨巡堤查险制度，水库泄洪时段专人沿岸值守，及时劝离垂钓野域人员，对低洼临河山坡区域危旧房屋

0: 逐户核验建档，建立危房管控、群众转移两套台账，落实一户一责任人，确保预警触发后第一时间组织撤离。结合历年防汛短板、极端天气防范需要，区街村分级修订各类防汛预案，先后开展全区转移避险专项培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务全面检修并实行专人管护，建立跨区统一调度机制，由区防止统一调拨快速输送，保障抢险物资随调随用，及时到位。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1: 七月七号是二十四节气中小暑节气，小暑力温和，整体来看，近期昼夜温差较小，空气湿度偏高，呈现出小暑典型的湿热气候特点，阵雨频发，晴雨切换频繁。此时天气尚未达到极致酷热，却已然开启上蒸下煮的盛夏模式。小暑民俗底蕴深厚，风灯。小暑湿热交蒸是夏季养生的关键时期，养生重点在于清热祛湿、健脾养胃、静心避暑。饮食上需清淡为主，多食瓜果蔬菜、绿豆汤等清热润燥食材，减少辛辣油腻食物的摄入，兼顾补水补钾，缓解暑天乏力困倦。起居上建议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避免暴晒中暑。同时，小暑时节心气易燥，市民可以通过静心休憩、适度散步等方式平复心绪，调养身心。此外，近期多阵雨，22到26度，西南风3级，9号阵雨，23到27度，南风3级，10号多云，23到27度，南风3级。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刘顿、奇迹，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廊，
2: 生活品质的民生实事。但古塔区敬业动力小区部分居民却因改造后单元入户门设备故障，被关门噪音困扰长达一年多，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近日，小区居民赵先生向阳光热线反映了这一烦心事。赵先生告诉记者，该楼栋一楼住户是一位年长老人，睡眠质量较差，夜间楼栋居民外来人员进出单元门产生的剧烈噪音频繁地将老人从睡梦中惊醒，影响老人的正常起居生活。一年来，居民们一直期盼相关单位能够上门检修整改，但问题迟迟没有解决。接到群众的诉求后，阳光热线记者联系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核实相关情况。办公室工作人员田同志听取了记者转述的居民诉求，完整登记楼栋位置、故障点位、居民联系方式等信息，并表示会对接该片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单位，督促施工人员尽快解决实地勘查设备故障的原因，根据现场情况完成调试维修，彻底消除关门撞击噪音，尽快解决居民困扰，保障辖区居民安静舒适的居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干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
3: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4: 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
5: 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4: 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
8: 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

0: 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是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5: 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党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智慧和力量。
3: 致工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0: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3: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
12: 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

0: 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
2: 对，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4: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3: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4: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6: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
5: 体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6: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5: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
2: 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 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8: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七月八日广西也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玉江流

0: 江、贵江、鹤江、贵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资
1: 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2: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
3: 开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
5: 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设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
3: 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3: 日本东京股市2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 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一，
2: 胡大海大战张九六，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又耍开坏招了，非要跟他赌斗。

摆个阵不可。张九六这个人还不听邪，瞪着眼睛叫胡大海摆。再看老胡，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把大铁枪一顺，枪尖朝下，枪转朝天，在这个地下画了个圈儿。这圈儿能有张九六跟真事一样瞪眼脱枪看着，一直把这圈儿画完了。老胡这匹马在张九六的对面，然后在圈上又画个八，刺喽刺喽刺喽刺喽刺喽，越画越。张九六一看这什么针，哎，真没见过，还认真的在那想着呢。老胡是越画越远，最后他往两旁一看，这回跑差不多了，告诉你，这是逃跑。等张九六明白过来，老胡半里地都出去，没把赛张飞的气死。哇，胡大海呀，你是什么东西？好小子，你那脸皮有多厚，而往哪里跑？苏州王张士诚手下的人大伙都乐了，乐这个赛张飞上了胡大海的当。张九六更挂不住了，催开大青马，晃着掌中蛇矛枪，在背后是紧追不舍。咱们书说简短，胡德海好不容易闯出了连营啊，前面是一带山岭，靠着山下是树林，中间有条山路，胡德海顺这条道就跑开了。心说话，我可闯出连营来了，哎呀，别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呀，跑步。他用枪杆紧点马的后胯，啪啪啪啪，那枪杆是铁的，战马疼痛难忍，一蹦蹦起多高了，鬃尾乱炸，蹄跳咆嚎，跟风音呢。张九六这匹马没使乏，这才跑多长时间呢？老胡这一夜都没闲着，是人困马乏呀。所以说时间不长，张九六把胡大海就撵上了，眼看撵了个马的，把大枪交到左手，一伸手把靴子拽下一只招发宝，扔。张九六吓得一哆嗦，一闪身，啪嗒掉到地下。什么东西？靴子一只啊！呸！好小子，这都什么招？这是，结果弄了个马石前蹄，地下有块山石，这一绊，马没站稳的，扑通！整个把老胡给周下去，战马也倒了，胡大海一撒手，枪也飞了。老胡大海，而这回你还往哪儿跑？招枪不？恶狠狠一晃蛇矛枪，奔老胡分心就刺。胡大海看完了，但是脑袋一闪念，不能就这么完，临死我也得折腾折腾。仗着胡大海这家能说呀，用一只手摁着地，一只手一举，说了几句话，把他命保住了。等一等，哎，我张九六，我说一句，你我说一句，你再炸，我说一句。张九六一听说一句，那就说呗，把马带住，枪一顺，胡大海，有话讲来，你想说什么？哎呀，行啊。哎，张九六，口服外带佩服，呸，用不着你捧我，你就说这些吗？不不不，话在后头。张九六，你别认为我胡大海真不行，我还会掐诀念咒呢，你敢
敢不敢再跟我打个赌？我胡德海念六字真言，拘来天兵天将要你的狗命，你敢不敢？张九六一听气的，心说话你真能胡说八道，哪里有天兵天将？这胡德海这脸有多厚？死在眼前了还胡说八道？张九一说，他把眼一瞪，什么？你会六字真言，会拘天兵天将啊？对啊，这不吹，你打听打听。想当年在五科场，俺老胡摆过蒙牛阵，破过大炮，掐诀念咒，把老坨坨都给制住过。你算个什么？你真要不扎我，你看看我念念六字真言，准保把天蹭时间。

老胡根据经验上判断，万一有人在这路过，万一来个高人，他不就把我救了吗？就来不了高人，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也不能叫他捡个便宜。所以这胡大海盘腿往地上一坐，听着啊，张九六，天兵天将这就来了啊。老胡把眼眯缝着，其实往四外看着，把右手伸出来，把中指对着天，嘴里是念念有词，通天兵天将接发指，二十八虚下天空。张九六好像没乐出来，等念完了往四外一看，鸦雀无声。胡大海，你就这法语啊，真是糊弄小孩啊，不让我念就证明你胆小，那你念吧。哎，还有第二遍的。老胡把第二遍念完了，零零滴零零，最后念了一句二十八虚下天空。我到来没来呀，天兵天将，真是无巧不成书。胡大海第三遍刚念完了，就听有人高声喝喊，鸦呆，二发官不要着急，巫神打完了。站着战马啪啪啪啪往后倒退，甩脸观瞧，这阵顺着盘山道一马飞出，眨眼之间就来到张九六的马前。胡大海在那坐着一听，可乐坏了，呵呵，真有人。跳下马来，摘盔卸甲，身高有九尺左右，宽肩膀细腰梁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观看，面如三秋古月，红扑扑的腮帮，对吧，在手中提着八宝金丝软藤枪，耳目如电。到胡大海仔细一看，哎呦，原来是你呀，来的是谁呀？正是本套书定波镖跟常玉春在乌湖关弟兄相见，虽然他们不是亲弟兄，但是比手足弟兄处的还近呢。不有那么段书吗？常玉春为了宁波镖倒反葫芦玉，跟朱元璋闹翻脸了。以后呢，宁波镖为了报答常玉春，自动放弃乌湖关，带着家属逃走，还曾经帮着常玉春捉拿假常玉春铁枪将赵玉，立下不少功劳。后来朱元璋再三挽留，让宁波彪当官，宁波彪拒绝了，说哎，闭门家中坐，跟世界上的人不打交道。宁波彪心里头是又难受又好受，难受的是什么呢？自己元帅不当了，跟常玉春弟兄分手，这是难受。说好受呢，落一个清闲自在，多好啊，闷踏三山，闲走五岳，闷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身上不担沉重，在家孝敬母亲挺好啊。老太太身子骨挺硬实，另外宁波彪还有个女儿，名字叫宁彩霞，姑娘今年16岁了，聪明伶俐，长得又好，对父亲又孝顺，对奶奶又好，所以一人家人和和美美。宁波彪每天早晨起来还坚持练武，不能把武功丢了，
平日还熟读兵书，闷的时候就到寺外行为采猎。有一天他到外头溜达，听见点风言风语，说是明朝的皇上叫朱元璋，领着几十万军，很关心这个事儿。他最主要是想念常遇春。后来打听来打听去，哟，坏了！听说朱元璋、常遇春、徐达，还有很多很多人被困牛塘峪。宁波彪有点不知道就便罢了，知道了焉有见死不救之理，有心一个人闯连营去救朱元璋，感到人单势孤，孤掌难鸣啊！一个人手大捂得过天来，要兵没兵，要将没将的，左右为难。

不去吧心又放不下，所以今天命伯彪单人独马打算到这儿看看怎么回事，一则探探牛唐玉的实底，二一则看看张志成带着多少军队在外的围困，第三能想个什么办法找个破绽之处把常宇春他们救出来。所以他骑着马在山坡里头溜达，溜达来溜达去，哟呵，就听见大喇叭嗓子嗷嗷直喊。一开始他没听清，当胡德海念的第二遍的时候，宁波彪听清了，心说这不胡德海吗？这在哪儿叫唤？他轻轻的带马，隔着树趟子往下子一看，呵，就见老胡的马在旁边。宁波彪是当世的豪杰，听说辞官不做回家了，曾经派人再三请宁波彪居官，都被宁波彪谢绝了。就这样他见过张九六几次，到第二遍的时候宁波就不行了，恐怕万里有一，胡子还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兄弟常玉春。一想得了，我给你接接屁吧，你那会儿念完了我就喊一声巫神来也得了，这不是凑趣儿吗？所以宁伯彪大喊一声催马才来到前面，把胡德海乐得一咕噜声起来了。哎，张九六，我是吹鼓，你看看哪吒来了，哪吒快替我捉拿这黑小子。宁伯彪点了点头，没有功夫跟胡德海闲谈呢，也不知道胡德海在哪儿来，赶紧横马把张九六拦住，一抬腿咯楞挂好了软藤枪，抱拳拱手：张大帅，你说我叫胡德海念这玩意儿干什么？我怎么不一枪把他扎死？哎呀，我又吃亏上当了。这是谁？九六看罢多时，也把大铁枪挂上，赶紧还礼。哎，对面可是宁将军，不才正是在下。

0: 什么你干什么去，少管闲事，你要多管闲事，这个宁波彪说怎么的，我要非管你还能把我如何吗？呀，我认识你，我掌中的蛇矛枪可不认识你。宁波彪一笑，你的蛇矛枪不认识我，你来看。一抬腿摘起金丝转藤枪来，我这条枪也不认识你张九六。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张九六把眼一瞪，宁波没有，胡大海是我的敌人，他去搬兵去，回来打我们，我能放他吗？宁波没有，咱可不错啊，井水不犯河水，这里边湿里头没你，干里头没你。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少管闲事，你要多管闲事这个。宁波彪说怎么的，我要非管你还能把我如何吗？呀，我认识你，我掌中的蛇矛枪可不认识你。宁波彪一笑，你的蛇矛枪不认识我，你来看，砰！他一抬腿摘起金丝转藤枪来，我这条枪也不认识你，张九六。胡大海一看，可乐坏了，对，打！我说打呀，这黑的脑袋顶不住东西的，我告诉你，他挨个都骂到了。我大兄弟，打打打！看你这个八辈哪吒厉害，是他这个赛张飞厉害。我看你张飞怎么也不是哪吒的对手，打吧。哎，他倒乐开了。再说张九六，他跟宁波彪两个人一伸手，没十几个回合，鼻子尖就冒了汗了。什么原因呢？张九六是有能耐，他心神不稳。他一边跟宁波彪打着，一边用眼往四外看着，恐怕还来援兵。另一方面，他得留神这胡德海，心说这小子什么损事都干，别捡块石头再揍我脑袋上头。这人一个心眼怕分心呢，所以就敌不住宁波彪了。十五个回合，宁波彪啪着一枪奔着肩头就扎，他一闪身枪尖过去了，但是宁波彪这枪是软

暖和的。过去之后一搭了头，正好搭了他肩膀上，宁国彪用手一带下来，这条枪的枪头后面藏着五把钢钩，正好抓到张九六的肩头上。张九六双手一扶铁骨梁，哎呦，咔嚓这一声，连袍子带肉整个给勾下去，没把张九六给疼死。再马上一摘门，哎呦，宁波彪啊，你等着我的小子，咱们回头见。拨马便跑。宁波彪呢也没追赶，他一边照顾胡德海呢，微微一阵笑，张九六逃命去吧。一直看张九六跑得没有影了，宁伯彪这才下马把胡德海从地下扶起来，可以说他那惨，光着两只脚。我二哥你鞋哪去了？嘿，当法宝都寄出去喽。好嘛，把老胡扶起来，看看战马左蹄子上有点受伤，伤还不太重，刚才摔的。把老胡扶到马上，胡大海就问，哎，我兄弟你在哪儿来？二哥我家就离这儿不远。是啊，你看啊，对了，我记着你们家离这儿不远嘛，我这个方向还找对了。其实他满嘴胡说，没那么回事。宁波彪说到家吧，这没说的了。把胡大海就领到苏州凤凰庄，到了天光亮，地穷进了庄子，老胡的心这才放下。街上的人来来往往，一看这胡大海盔甲在身，光着两只脚丫，这什么打扮呢？这是大伙都不敢乐。等来到宁波彪的门首，两个人下了马，宁波彪告诉家人，去去去，先找双鞋来，给老胡找双鞋先穿上，这才迈步来到里面。自有专人伺候马匹暂且不说，到了客室之中，二人分宾主落座，宁波彪吩咐打来水，让老胡静静面漱漱口，解除解除疲劳，摘盔卸甲，吃点饭吧。两个人呢还都是回民，吃饭也比较方便。胡大海也真饿了，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王起眼眉，瞪起眼珠来，你说这顿吃，眨眼之间吃了个风卷残云，盘干碗子净。他这一吃完了，宁波彪在旁边看这个乐呀。你说胡大海这一顿吃多少？二哥吃饱没？饱了，一张嘴都看见了。哎呀，死里逃生啊！行行，撤下去，撤下去。又沏了壶酽茶，两个人坐这长谈。宁伯彪都问到了，先问常玉春，我那兄弟怎么样？这个我说的你放心，老六现在挺好啊，我们老四当皇上了，你听说没有？大明的皇帝陛下，我们都当官了，我封了东海王，老六是开明王，现在正给我们修王府。兄弟，你要乐意保我们老四，你不也弄个王子吗？哎，兄弟，这么办得了，干脆跟我到南京当官吧。要解了牛唐玉之围，功高不如救驾，有救驾之功，你还不是王侯之位吗？当然了，当不当官是小事，咱们弟兄久在一起，那有多高兴啊？怎么样？哎，二哥呀，我宁伯彪视功名如粪土，无意当官，这个我不想干。嗯，我看出来了，你是视功名如粪土，我也一样，不过嫁到这个份上没办法。我伯彪啊，咱这话可说回来了，你救我是小事儿，

你救不救我能怎么的？没有你我也死不了。爷爷，宁伯彪一听过河就拆桥啊！万华再遇上这事儿，我真不管了。对对，你别生气，我胡大海招多呀，这招不行，还有那招呢。这你服不服？牛塘峪外的十几道连营，我胡大海闯出来了，对不对呢？主要救我们老四，还得救我们老六，还得救那个元帅徐达，还得救20万军队呀。老令啊，你能见死不救吗？哎，二哥，我可以出力，不管救谁，这是我应尽之责，但是我是出于对朋友的义气，我不想居官，不想也行，你帮忙就可以呗。那就你我二人能解得了牛塘峪之围吗？倒是无能。还有这么关系的，我得回南京搬兵去。哎，咱一言为定，这么行不行？你在凤凰庄等着，我把军队搬回来，你只要加入里边帮个忙就可以。宁伯彪点头，二哥，到时候我一定尽全力。好兄弟，咱就这么办了。兄弟，我可不能多待呀，现在我就得起身，救兵如救火呀，耽误一天就不定饿死多少口子，你不知道里边可太难了，吃树叶都没，把战马都杀着吃了。哎呀，宁伯彪心里他也着急，二哥，那您赶紧起身吧，我走了啊。说着话，胡德海迈步往外就走，冷不丁想起点事儿了。兄弟，哥俩要分手了，你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八辈哪吒长叹一声，才把心底的话说出来。什么事儿呢？原来宁伯彪的夫人没了，留下一个女儿叫宁彩霞，今年16岁，要在封建年代16岁正是出阁的时候了。现在宁伯彪上有老下有小，牵肠挂肚，特别是对女儿宁彩霞，哎呀，自己为难的不得了，说将来这个女儿找个什么样的呢？能不能高门不娶，低门不就？一个女儿要求的条件比较高，最主要，她奶奶对这姑娘非常宠着，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叫宁伯彪无论如何给找个家婿，这玩意不太好找啊。最近保媒的踢破门槛子，光姑爷相了100多，一个相中的没有。宁伯彪就为这个事儿发愁的不得了，说有心帮着胡德海牛塘峪解围，那是战场啊，拿枪动刀，今天有明天就许没有，早上起吃完饭就许赏或牺牲了，这是玩命。所以呢，宁伯彪愿意把女儿的事情安排妥当了，纵然自己有个3长2短，也就没什么牵挂了。对着胡德海这么一说，老胡听完乐了，哎呀，我说兄弟，这算个什么呢？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活人那不有的是吗？二哥，你能不能给介绍一个？这个你算找着了，我胡德海净做好事儿，光没保了多少。这姑娘我可没见着啊。你说说这孩子怎么样吧？缺鼻子短眼睛不？还废话。跟你这么说吧，二哥，这孩子可以说人上之人，要讲讲模样人品，我不是自吹，

0: 那是你当的，妥了，我相信。今年多大了？28，16岁，16了，也不算小了。我算计算计啊，这个，想起来了，我们朝中还真有个后起之秀啊，和这小伙子能耐大，门头也亮，谁呀？谁？我们老四朱元璋的育儿干殿下，就那干儿子，人送外号金锤殿下朱穆英，听说过没？朱穆英啊，宁波彪想起来了，说我在乌湖关当元帅的时候，我记得有姓朱的，小个不高，长得跟猴崽子一样，使一对大锤，还跟我伸过手，是他吗？胡大海一听这口气要够呛，不，你记错了，他俩的名差不多少，朱元璋干儿子有的是，这个也叫朱穆英，不是那个。您这小伙长得多漂亮啊！哦，什么样的人？咱这么说啊，小伙子身高8尺挂零吧，比我矮着点儿。细腰扎背，扇子面的身躯，腰条身挺好。另外那小模样好，就这么说吧，面白如玉，八字立眉。大豹子眼，双眼皮，骨鼻梁，大嘴叉，通红的嘴唇，那牙那个整齐，那就甭提了。小伙子标准的美男子，咱不说样子长得漂亮，有能耐，双手会写梅花篆字，得不得得不得，人家什么都懂，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精啊。另外能耐大。也使一对大锤，两臂一晃，800多斤的力量，那小伙多好，那是我朝之中，哎呀，标准的好孩子，没有不惦记他的。你说你女儿保媒的踢破门槛子，那门槛子换多少了？人家不干了，人家扒拉扒拉，挑了挑了，一般的是看不到眼里头，兄弟。你要乐意，这事儿哥哥从中唯媒做主，把我侄女就给他，怎么样？那边是我们老四，这边是你，咱们都没什么说的。要乐意，这门亲事可就定下了啊！你说胡德海这个人多缺德，瞪眼说瞎话。这朱穆英就有一个，哪有俩呀？长得跟那猴崽子也差不多少，他瞪眼穷白活。宁波彪没跟他共过事儿，还真叫他白活住了。哦，要那么说这个事儿还真行。二哥，你先等一等，我到后边跟我娘请示请示，如果要行，咱就把这个事儿定下。
1: 那行，我晚走一会儿，你快去吧。
0: 胡大海到屋等着，宁波彪高高兴兴来到后院来请示母亲。哎呀，宁波彪可是孝子啊，不管是大事小事，必须征得母亲的同意，老娘要不点头，他不敢做主，而况且是女儿的婚姻大事啊。等他来的里头，给老太太十万里，老夫人就问波彪，听说前厅有客啊，娘啊，大概这个人您认识，就是六弟常玉春的磕头把兄弟，叫胡大海。哦，听说过，他怎么搬兵？我听说啊。宁波彪就把经过对母亲讲了一遍，老太太不住地摇头叹息。波彪啊，冲着玉春也好，冲着胡大海也好，既然你们都有交情，而

0: 还是应当帮忙才是。是娘，我已经答应了。等胡德海搬兵回来，儿就要帮兵助阵。对，那你来干什么？娘啊，是方才我跟二哥谈话之中提到咱孩子的婚姻大事，彩霞今年不小了，我打算把她许配一人家。我二哥胡德海满应满许，打算给保个媒。哦，老太太一听可乐了，但不知此人是谁。是朱元璋的育儿干殿下，叫朱穆英。哦，朱穆英，没见过这个人。这个人人才怎样？听我二哥胡德海说，是标准的美男子，一流的人才。啊，那都好。多大年纪？这个我没问，大概不过20岁吧。有没有学问？有啊。我二哥说了，你双手会写梅花篆字，口似悬河，滔滔不断，满肚子都是学问。哎呦，那可太好了。要那么说不标啊，你就把这个事儿就给定下就得了。母亲，你要乐意，我可就定了。哎，就这么定了。这多好。娘儿两个嘚不嘚把这事定下了，姑娘还不知道。宁伯彪等来的前头见着胡德海，一说这个事儿，我娘乐意了。老胡把肚子一拍，妥了，这可是婚姻大事啊。我告诉你兄弟，到什么时候你哥不行脚赖，别到时候大包大揽的，你这头脑袋一不能打退堂鼓，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哎呀，婚姻大事岂能儿戏。二哥，是不是留点信物？应该拿点信物。你看看姑娘身上带着什么呢？将来回去我见着穆英，她不乐意，我揍她。别看她长得漂亮，别看她有能耐，我当大爷的做得了主。我把眼一瞪，她敢不听？和胡大海这顿吹呀，宁伯彪信以为真，跟女儿一说，女儿有什么可讲的？彩霞低头不语，在那封建年代都是父母包办的。这时候从箱子里取出一块玉佩，这是姑娘经常佩戴的，交给父亲宁伯彪。伯彪用包包好了，到了前厅交给胡德海。老胡往怀里头一揣，妥了。这么办吧，我这人还性急，等回去我见着穆英那孩子之后，把这事儿跟他说说，不管他怎么忙，让他到苏州凤凰庄来一趟，你们相一相，瞅瞅，看看我这个媒人说话实信没实信用，你们当面再瞅瞅啊。行行行行，宁伯彪更感谢了，把胡大海送出府门外。老胡飞身上马一抱拳，兄弟，一言为定，咱回头见。脚点凳，战马如飞，咱们书说简短就回到南京。等一到了南京啊，胡大海鼻子一酸，眼泪掉起来。哎，没想到又回来喽。哎呀，屈指一算，又很多天过去了。我们老四现在什么样？老六什么样？文武百官还剩几个呀？都在牛塘峪困着，眼巴巴等我搬兵呢。老胡心里也着急。等胡德海催马一进城，有认识他的人太多了，老百姓也有，当差的也有，呼啦朝过来围住了。哎呦，王家千岁，二王千岁，您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众位听好，听好。胡大海一边说着，一边回到自己的府里头。等见着金氏王妃，老胡就把前敌的事讲了一遍。金氏王妃听完之后也是着急呀。那么王家回来，你是搬兵？
1: 搬兵啊。
0: 胡大海当夜晚间在府中休息，

0: 天光见亮，早饭已毕，赶紧上朝。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朝阳正宫马娘娘升座大宝。因为朱元璋不在家，掌喜的是朝阳正宫马娘娘，又拿得起事儿呢，所以赶紧升殿。在京里的文武全都到齐，胡大海来到金阙之下，倒身下拜，臣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嗯，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2: 爸，
4: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1: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0: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2: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0: 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你辛苦了哈。
1: 哎，不客气。
0: 那咱们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
4: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明察暗访辽宁省见面会在大连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友春讲话，王新伟做表态发言。
3: 周波在省政协机关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
4: 水情细化落实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50件辽博文物安全抵达苏州，姑苏繁华特展进入开展倒计时。
4: 本台记者赵庆华、赵宏宇报道。7月6日，省委对柯瑞文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电信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希望中国电信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大数字、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3: 柯瑞文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应用场景丰富，深化

0: 数实融合，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布局人工智能等新赛道的思路举措，与中国电信的云改数转智慧战略相契合。特别是辽宁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辽发展的信心。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共同培育新场景，拓展新应用，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他组第八组对辽宁省开展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7月7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大连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友春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做了表态发言。
0: 宋友春指出，党中央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
1: 宋友春强调，此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王新伟表示，辽宁省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把配合做好本次考核巡查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隐患、交办的线索事项提出的批评意见，辽宁省将照单全收，诚恳接受，抓好问题隐患整改、追责问责和闭环管理。要聚焦交通、消防、渔业船舶、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举一反三，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深挖问题根源，从主观找原因，从自身找不足，堵塞漏洞，建章立制，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有关成员、辽宁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到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免费受理电话400
1: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重要论述，以实干实际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周波指出，正确政企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立身修德、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原原本本学、带着责任学、对标对表学，切实把正确政企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周波指出，践行正确政企观最根本、最核心、最首要的就是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格落实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各项纯粹党性过硬作风，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内在根基。
0: 周波指出，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把为民履职作为最大政绩，努力把群众愿望清单变成政协履职清单，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协商议政，发挥协商式监督独特效，人民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发展和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群众智慧转化为助推发展的务实举措。
1: 周波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准确把握大局大势，聚焦中心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有效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机关服务保障作用，推动省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在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总

0: 整体情况。安姆沙、伊焕斌、古海利、沈欣欣、段洪波、杨楠、王岱等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先后发言，提出以良品出海和数字升级带动岗位扩容，优化执法监督模式，提升服务消费供给，拓展新形态就业场景，以投资于人提升新就业群体社保参保质量，健全权益保障与监管协同，搭建综合性服务平台等建议。
1: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聚焦民生根本，立足振兴全局就业形态发展能级，依托辽宁特色产业资源，补链条、育主体、强人才，从源头扩容优质岗位，夯实就业基本盘。周波强调，要聚焦权益兜底，强化制度保障，着力破解新就业形态用工保障深层次堵点，厘清用工边，要继续聚焦新业态产业培育、权益保障、公共服务，深入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贡献政协力量。副省长吴春耕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温雪琼出席会议，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局、省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印发，系统谋划“十五五”时期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图。未来五年，辽宁将把海洋资源转化为振兴动能，解码辽宁向海图强的新路径。辽宁是东北唯一沿海省份，拥有150,000平方公里海域，2292公里海岸线。“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902亿元。“十五五”时期，辽宁提出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数字跃升的背后，是辽宁向海而兴的澎湃动能，更是向海图强的坚定信心。2025年，辽宁水产品产量540万吨。国家级海洋牧场数量居全国前列，辽宁用占全国近3%的海域面积，贡献了全国近7%的水产品产量。十五五时期，辽宁提出打造高品质蓝色粮仓。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工业大学海洋食品加工与安全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朱贝威：
3: 我觉得辽宁呢，确实是一个食品大省，也是一个海洋大省。这么好的自然禀赋，我们有这么多的鱼虾蟹贝藻、棘皮头足这种海洋的动物和植物啊，那么就给我们有很好的原料基础，它应该大力的去发展海洋经济、海洋产业。这呢也是落实我们习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0: 今年1到5月，大连造船完工量占全球比重达到14%。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恒力重工抓住了机遇，获得了这个大量的国际订单，目前正处于这个批量建造、加速建造的过程。我们的首次订单已经接到了2030年，而且产品谱系的话也非常丰富，预计今年的话，我们将实现交付80余条船舶。
0: 辽宁有6大港口以及280个万吨级泊位，沿着海岸线，大连港、营口港、丹东港、锦州港、盘锦港、葫芦岛港串珠成链，一头连接东北腹地，一头驶向全球市场。辽宁省“十五五”海北海洋处徐维：
5: 突出了港口航运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统筹谋划港口布局、航运网络和临港产业发展，提出巩固大连东北亚航运中心地位，提升营口港内贸枢纽功能，推动各港协同错位发展，提出拓展国际航线，组建大型国有航运企业，发展专业化船队。
0: 从深海智能采矿机器人、极地冰下作业机器人到深海自主水下航行器，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前瞻布局一批高端未来海洋。
6: 陆地呢为海洋提供技术装备和人才支撑，海洋为陆地拓展发展空间和增长动能，正在形成技术啊互促、产业互融、空间互拓的良性循环。
0: 海岸线既是产业线，也是风景线、消费线。十五五时
1: 报道， 7月6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在葫芦岛市兴城宁远古城闭幕。副省长、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楚天运出席闭幕式，并宣布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作为历届省运会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一届，本届省运会与参赛人数4000多人。闭幕会上，宣读了竞赛成绩、获奖名单，举行了省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2030年，辽宁省第16届运动会将由阜新市举办。
0: 本台记者苏星宇于江南报道。7月6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涵盖山洪防御、桥梁垮塌、三段处置、水库调度等14大类实战科目的演练视频，全面检验了极端暴雨险情应对处置全流程。会议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做足最极端场景的万全校应机制，并以此为契机。

0: 复合预案前置力量，全方位补齐短板弱项。
1: 本台综合报道，从昨天白天到今天，辽宁西部、东南部出现降雨天气，多地雨势较强，其中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丹东、朝阳有大到暴雨，局部下。
2: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天空中已经下起了小雨。根据天气预报呢，这里将会有强降雨。那为了保证关门山水库在不超汛限水位的情况下能够安全运行，这里已经开始进行了库容的预泄。那么预计这里将会泄出近260万立方米的水，来保证下。
3: 按每秒30立的流量进行了一个库容预泄，来应对强降雨天气。
1: 本溪市还重点对水库、尾矿库、河道、地质灾害点等关键区域展开全域隐患排查。
0: 大连市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降雨偏大的庄河市快速进入防汛临战状态。丹东发布黄色预警，并启动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14座强排泵站日夜值守，根据雨情和接露积水情况开展强排工作。鞍山岫岩县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镇村组的三级防汛联动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昨天，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全国联动沉浸式主题教育活动，以回望烽火、守护山河、
0: 山惨案纪念馆，社会各界向死难同胞敬献鲜花。在本溪市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铁岭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参观者在展品前驻足，回望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辽阳市白塔区福民社区的党员深切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重磅展览《姑苏繁华特展》将于7月11日正式开幕。日前，辽宁省博物馆的50件文物安全抵达苏州，布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此次《姑苏繁华特展》以《姑苏繁华图》这幅12米长的国宝长卷为核心，汇集了62件历代精品文物，其中有50件都是来自辽宁省博物馆出借的重点馆藏。
5: 今年呢，我们已经开始这个文物开箱和一部分展品的布展工作了，大约持续3天左右。后天吧，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最重要的2件这个展品给大家这个布置在展柜当中。苏州的朋友们可能在展厅看到这些展品，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体会和感受。
1: 姑苏繁华特展将分为5个单元，从唐代书法一路讲到明清书画。辽宁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主任刘韵。
6: 经过了整个近半年多的时间的筹备，在这期间呢，我们对所有的展品，即将出展的展品做了文物现状的保护，也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能让每一位观众感受到我们守正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
0: 本台记者童浩报道，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东北超级酷高手在百姓春晚的舞台，入围作品将同步在北斗融媒、新北方短视频平台、东北新闻网及全省广电新媒体矩阵上线展播。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
1: 和岫岩、新宾、本溪县环仁和黄海北部海域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辽阳地区及鞍山市区、抚顺市区、抚顺县清源、本溪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和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海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到暴雨。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雷阵雨，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芝，监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
0: 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
1: 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
0: 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
2: 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2: 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
2: 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复旦大学
8: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9: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

0: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
1: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2: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攻城为志，夜广为勤，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2: 中国农业大学
5: 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6: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
7: 身边的每一位骑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
9: 声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8: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王以婷，
11: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2: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3: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4: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5: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6: 看着馆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9: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员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9: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

0: 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
1: 任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3: 这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机。
0: 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
6: 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6: 甘肃省为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
8: 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8: 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作出决定。 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8: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11: 解护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

0: 方案等。体育方面，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几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
5: 到更要做到。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平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冷，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8: 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
9: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郝天，
8: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9: 7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的未来几天，我市以阵雨多云天气为主，气候温润，气温稳步攀升，风力温和。
8: 良药一先风采路专题，党建领航信访实干，深耕一线为民解忧，介绍黑山县信访局党总支。
9: 一线压实责任，严正以待视察并讲话。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幸福家园小区、白日北里小区和康家园小区，进行座谈交流。郝进军指出，物业服务涉及千家万户，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小事，也是为民作为民生监督重点工作持续发力，紧抓不放，连续2年深入开展督导。郝建军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落实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增强信心，不断完善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结合城市更新行动，保基本、稳预期，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规范服务行为，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和信用。
8: 加强政协智库建设，是把准新时代政治协商性质定位的要求，是履行新时代历史担当的要求，是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把握工作重点，更好发挥政协智库作用，在市委和市政协党协商建言的参谋作用。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政协智库建设水平，智库专家要勇于担当，从严从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激发生机活力，始终坚持先学一步，提高建言立论水平。
9: 前置点及卫星电话使用管理专项检查，检查组聚焦应急队伍建设，全面摸清基层抢险力量底数，确保险情发生时防汛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工作人员对黑山临海应急通过现场随机拨打测试，实地检验点位设备开机状态、信号质量及操作人员实操熟练度，保障极端险情下通信畅通、指令直达、调度高效。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8: 为妥善处理汛期受理处置各类防汛求助、研判风险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解决，确保汛期服务不间断、响应更高效，深化联动机制，提速应急处置。 是12345平台坚持以素为哨，加强对社训
9: 控举措，补齐短板弱项，全方位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太和区健全全域统一防汛指挥体系，按照一套班子两条主线模式，明确物资调配等工作，全区完成汛前隐患拉网排查两次，复查一次，梳理城市低洼点位、农村基础桥洞、地质灾害点、塘坝、山洪危险村、河流漫水桥等各类风险点位，全部建档立即垂钓野域人员。对低洼、临河、山坡区域危旧房屋逐户核验建档，建立危房管控、群众转移两套台账，落实一户。

0: 负一责任人，确保预警触发后第一时间跨片区统一调度机制，由区防止统一调拨快速输送，保障抢险物资随调随用，及时到位。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1: 为切实做好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国现场逐一清点沙袋、挡水板、抽水泵、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储备数量，核对物资台账，确保数量充足，摆放规范，取用便捷。同时全面排查地下车库排水系统、墙体渗漏、配电设施防潮、警示标志。
0: 空气湿度偏高，呈现出小暑典型的湿热气候特点，阵雨频发，晴雨切换频繁，此时天气尚未达到极致酷热，却已然开启上蒸下煮的盛夏模式。小暑民俗底蕴深厚，锦州本地结合静心避暑，饮食上需清淡为主，多食瓜果蔬菜、绿豆汤等清热润燥食材，减少辛辣油腻食物摄入，兼顾补水补钾，缓解暑天乏力困倦。起居上建议早睡早起，保证
1: 等线上平台推动党员碎片化学习、常态化提升、系统化把握，创新推行三个第一件事教育机制。新入职干部必先宣誓明初心，下沉查民情。

0: 从一五到十五五，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像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
1: 可休憩。
2: 为让工会驿站服务更精准、更有效，临海市总工会开通了工会驿站线上站点位置标注功能，方便群众、人、残疾人、留守家庭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上门走访摸排，一对一做好避险提醒，留存应急联系方式，落实专人帮扶保障。老旧小区改造本是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的民生实事，但是古塔区敬业东里小区的部分居民却因为改造后单
3: 有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
4: 三四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5: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上
6: 难度等路线开放之后，我们也做了常态化的安全保障。
7: 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在周末和节假日，当地都会请专业救援队伍值班应对。
8: 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0: 知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组
9: 03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讲一讲自己所关心关注的事情了。我们的微友呢，可以通过白天也好啊，还有意见也好啊，还是有降水的一个过程。白天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
10: 工作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
9: 你第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手机尾号为8279，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9: 欢迎你，电话接入直播间了。
11: 主持人你好，于二楼。现在是什么房间呢？那阵是那个第一那个会议室，现在改为20。
9: 不用说这么详细了，你就跟我们说事情吧。然后这个问题得再不给你一点这个思考的一个时间，你会越讲越多，越讲越乱啊。现在呢，我们就想知道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想通过阳光热线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吧？是还是这件事儿吧？
11: 不是，我的水丢了，你听我再跟你说这个事儿。
9: 水又丢了，您说。
11: 水又丢了，在2026年6月26日，我又回。
9: 扭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没用水的这种情况，水表还在转，是这意思吗？
11: 还在扭动，扭动，扭动。
9: 扭动是啥意思？就是水表指针在转的意思是吗？房屋回迁待遇落实的一些问题，还有水表啊。这个异常收费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啊！好，我们请进第二位听友的热线电话，手机尾号为3966。你好，欢迎您，久等了啊！你好，这位听友，
12: 程程你好，
9: 你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问题您讲一下？
12: 对，包括我的后人缓过来了啊。
9: 好，您对于这个大家啊，在陌生的气氛当中、紧张的气氛当中，有地点准确的位置能够。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再留的准确一点？
12: 四砖对面，四砖对面，
9: 石砖对面，老石砖对面，对吗？对，对决很多很多，但是呢，时间不允许我再发表这个自己的个人看法了。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今天电话不少啊，在现场等候接听电话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问题的话呢，今天在直播节目这个环节，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接到了。古塔区老旧改办啊，相关的这个问题。